0: Может быть, ты через онлайн смотришь нас, и Господь также касается твоего сердца, то повторяй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слова молитвы. Молитва есть разговор с Богом. Я буду говорить простые слова, а вы повторяйте за мной вслух, хорошо? Отец Небесный, я верю, что Ты отдал Сына Своег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за мои грехи.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прости все мои грехи, прости все мои беззакония. Я верю, что Ты умер и воскрес в мое оправдание. Войди в мое сердце и живи в нем. Тебе за все слава. Во имя Отца, Сына и Святого Духа. Аминь. И мы помолимся за вас, хорошо? Давайте поднимем наши руки. Дорогой Отец Небесный, мы благодарим Тебя за наших друзей, чьи имена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Ты записал в книгу жизни. Мы благодарим Тебя за Анну. Мы благодарим Тебя за Альбину. Мы благодарим Тебя, Господь, за то, что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Господь, Ты явил свое чудо спасения в их жизни. Ты записал их имена в книгу жизни, Господь, Ты простил их, Ты помиловал их. И мы молимся, чтобы Твоя благодать пребывала во все дни жизни с ними. Пусть, Господь, церковь будет для них самым благословенным местом, домом, Господь, местом утешения, местом исцеления, местом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о имя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веди их, Господь, направляй их, Господь Боже, и прославься в их жизни во имя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Тебе, Иисус, дорогой, за них слава. Во имя Отца, Сына и Святого Духа. Аминь. Мы поздравляем вас. Господь простил ваши грехи, записал ваши имена в книгу жизни. У нас есть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хотят подарить вам Евангелие, рассказать вам о церкви. Можете задать им все интересующие вас вопросы, и пусть Бог благословит вас. Также, если вы с нами вместе помолились, сейчас там, где вы есть, через онлайн, то вы видите на своем экране телефон горячей линии, по которому можете связаться с нами, а мы поможем вам возрастать в Боге. Слава Богу!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I'm Dr. Anthony Lazarus, and this is Climate Connections.
3: During rush hour, highways and city streets fill with cars that emit tailpipe pollution. This pollution harms people's health and warms the climate. In the U.S., cars and light trucks produce about 16% of the country's climate warming emissions. But there's a simple way to reduce that pollution: carpooling. When people share a ride instead of driving alone, fewer cars hit the road. That means less traffic, less pollution, and cleaner air. Plus, you can save money on gas by splitting expenses. And in some areas, you can use carpool lanes that move faster and offer reduced tolls. Carpooling can be as easy as riding with friends to dinner or events, or driving to work with a neighbor or coworker. You can also use a carpool app or website to organize commutes or out-of-town trips with others in your community. To help things go smoothly, set expectations early. Who drives when? What to play on the radio? And how to split gas and parking costs. And if plans change, like if a car breaks down, communicate quickly and have a backup plan ready. When organized well, carpooling can save money and even spark new friendships, all while helping fight climate change.
2: Climate Connections is produced by the 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visit climateconnections.org.
4: The number of job openings jumped in April. The Labor Department says 7.6 million jobs were available, which is up about 700,000 from March. Analysts say the larger-than-expected increase is a sign the labor market is heating up. Job openings increased over the year by more than 500,000. According to the JOLTS report,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led the increase in available jobs in April. AI startup Anthropic has filed for a proposed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The company filed with the SEC yesterday after a recent round of private funding pushed its overall valuation to roughly $965 billion. Tina Peters is making her first comment since being released from a Colorado prison while still deeply concerned about election systems. She says she's just now getting reconnected to the outside world.
5: You all have probably been more aware of the threats against me. I just got out.
4: The former Mesa County clerk was released yesterday morning after Governor Polis commuted her 9-year prison sentence. The 70-year-old from Grand Junction later appeared on a program hosted by Steve Bannon and repeated claims that rigged voting machines helped steal the 2020 election from Donald Trump. She also suggested her conviction was retribution for her attempts to prove the election was stolen and said Democrats are going to cheat during the upcoming midterms if nothing is done to stop them. In a new report from Uber, the company has released its 2026 Lost and Found Index, and the results are unbelievable. Here's Monica Nelson.
6: Riders didn't just leave behind the usual phones and wallets. They forgot their dentures, breast milk, an ankle monitor, a 75-gallon fish tank, a mini fridge. The annual report also highlights a few trends. New York tops the list as the most forgetful city, and Sundays are when riders lose the most items, from live fish to wedding gowns and even 20 pounds of duck sausage.
4: Uber says this proves one thing: riders will forget anything. Lisa Carton, NBC News Radio.
7: Hey there, it's Kristen Rauffenfeiner. I am the host of a great show you're going to want to listen to called Breaking Through. It's here on Mondays at 5 a.m. We tackle the top topics facing our nation with expert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bring news to you in Washington State that talk about how your voice matters, how you can best be heard, and how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We're on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at 5 a.m. on Mondays. Breaking Through. Be there.
8: Hi, I'm comedian Darren Streblo, and each Sunday at 7 a.m., it's comedy to get your morning started right. The Darren Streblo Comedy Show features family-friendly comedy, along with those little bits of encouragement that we all need to get through the week. You'll enjoy stand-up comedy, plus I visit one-on-one with comedians to find out just what makes them tick. Remember, 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and we've got your dose. Sundays at 7 a.m., it's the Darren Streblo Comedy Show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我是朗青，
15: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4: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15: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也写、亲近校园和艺术人生。
14: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5: 周日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4: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5: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4: 美伊紧张局势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3月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2日晚间美军炮弹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伊朗油轮，造成机舱受损。 伊朗随后用导弹袭击一艘其称于属于美以方面的船只帕纳亚号。伊朗方面还称，美军袭击了格尔姆岛南部一座革命卫队通信塔，伊朗则对地区内某空军基地基地以及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伊朗在中东多地发动袭击，美军拦截部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格尔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受局势影响，巴林、阿联酋和科威特机场运营一度暂停。科威特军方称正在拦截来袭目标。伊朗警告，破坏霍尔木斯海峡安全将使美军付出沉重代价。
15: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如何结束对伊朗战争的问题上出现公开分歧，两人在开战初期高调协调，但三个月后华盛顿更希望透过外交协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处理伊朗高浓缩手，并缓解对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内塔尼亚胡则面临国内要求加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压力。报道说，特朗普近日在电话中也要求以色列不要囚击贝鲁特，以免破坏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则把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行动作为继续与美国谈判的重要条件。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分歧显示美国和以色列虽然目标接近，但战争收场方式正在拉开距离。
14: 俄罗斯6月2日夜间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官员称，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扎波罗热等多地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至少22名平民死亡，100多人受伤。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发射70多枚导弹和650架无人机，其中多数被拦截或压制，但仍有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第聂伯罗伤亡最重，基辅也有多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俄罗斯可能继续发动新一轮攻击，并呼吁西方加快提供防空系统和弹药。乌克兰方面则称，打击目标是乌克兰军工设施。
15: 匈牙利新任总理彼得·马扎尔6月2日表示，如果双方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族权利问题的技术谈判取得进展，他愿意下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这一表态被视为匈牙利对乌政策可能出现转向。此前前总理欧尔班长长期与欧盟和乌克兰保持紧张关系，并多次阻挠欧盟援助乌克兰。马扎尔在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坎时表示，匈牙利希望重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并支持以民主和欧盟价值为基础的外交路线。德国方面则欢迎这一变化，认为有可能助于缓和欧盟内部在原乌问题上的分歧。
14: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4: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报近日披露，斯坦福大学接受具有中共背景的个人和企业捐款。报道列出了个人和企业资助者的名单，其中一人疑似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斯坦福大学在给美国之音的回复称，文章中列出的许多合同和捐款信息是几年前的，已经失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更是否认名单中的陈元是陈云之子。斯坦福评论星期一披露，一名吹哨者向该刊提供了斯坦福大学的外国资金申报资料，该校收受的外国捐款中有许多来自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机构和个人，其中包括该校的重量级智库胡佛研究所也接受了来自与中共有关的捐款。披露的文章显示，2025年斯坦福大学接受了一位名为陈元的捐赠者至少300万美元的捐款，这笔捐款被记录为胡佛研究所定向研究的限制性捐赠，文件未指明具体是哪位陈元提供了这笔捐赠。 但斯坦福评论指出，从姓名、国籍和财力判断，最符合的捐款人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陈元。陈元是中共元老陈云的长子，曾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8的报告中将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称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前政治部的幌子组织，并认为他承担着情报收集和开展宣传及舆论引导活动的双重职能。
15: 斯坦福评论还说，陈元的妹妹陈伟丽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在斯坦福大学停留两年。陈元之子陈小新也曾就读斯坦福大学，并于2024年向学校捐赠102万美元。陈氏家族成员同时以校友与捐款人身份出现在斯坦福大学的记录中。胡佛研究所长、美国前务卿康多利扎在该所自己的网站上发表声明中说，斯坦福评论的文章使用影射和推测错误的将胡佛的一位捐定者认定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协会的主席。声明还说，胡佛研究所的一名中国学者在发稿前已经告诉斯坦福评论成员的身份有误。声明恳请斯坦福评论立即撤回其报道。声明还表示，斯坦福大学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已知会包括教育部在内的相关联邦和地方机构，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色委员会主席和首席成员被泄露的信息被滥用的情况。声明强调，一个多世纪以来，胡佛研究所一直支持意见人士和自由战士对抗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制政权的努力。正因如此，我们的档案馆保存着众多这些勇敢人士的珍贵文件和证词，他们将这些资料交给我们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故事，并将其保存为历史记录。研究所所受到任何支持都符合其使命和这些价值观。值得指出的是，胡佛研究所收藏了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日记，其中包含对中共高层领导人等的评论，也有关六四天安门的记录。这批档案是由李锐女儿李南央捐赠。李锐的遗孀张玉珍曾在美国起诉，但加州法院今年四月判决该此档案留在斯坦福大学。
14: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在此前夕，当年受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发表周年祭文，呼吁当局公布六四真相，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给予合理赔偿，追求责任者的法律责任，还遇难者家庭与公道。天安门母亲目前授权中国人权发布六四祭文，题为1989年六四惨案37周年祭。文中写道，这一事件由当年少数当权者下令军队参与，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实施的血腥镇压。作为六四惨案的受害者，我们呼吁政府通过法律途径，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当年遗留下来的所有创伤和问题，还每一个遇难者家庭以公道。祭文指，正是因为政府行为，这一人间悲剧在37年后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政府至今仍采取回避、不解决、全面压制言论的态度。尽管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在国内仍无法获取有关六四惨案的真正信息，人们还不能公开讨论，不能公开悼念，甚至遇难者的家属的悼念活动也长期处于严密监控之下。这样的现实使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1989年6月在北京曾发生过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的惨烈事实，仿佛一切从未发生。祭文写道，中国官方对六四血腥事件的叙事不断改变，并指不管其表述如何改变，都是在掩盖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民众、剥夺无辜生命的本质和事实。祭文提到，1989年4月15日，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逝世，引发悼念活动，并逐渐演变为学生活动。学生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等诉求，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北京各界人士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全国多个城市乃至香港地区也纷纷表达支持。人民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希望政府尊重民意，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一个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符合现代文明理念的国家。 继闻去止，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政府最终动用了军队向人民开枪。在这场镇压中，究竟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又有多少人失踪，至今仍无明确的答案。对于这些遗留的问题，政府理应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公布真相，回应事实，给遇难者家庭一个交代，也交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15: 继闻提及军队的暴力行动导致无数学生和市民倒在街头，我们记录在册最小遇难者仅年仅九岁，难道九岁的孩子也是所谓的暴愤乱子？谁有权如此定义？掌权者是否可凭借手中的权力为同胞编制没有法律依据的罪名，使整个社会在高压之下被迫晋升？继闻一直，我们不会忘记拒绝执行开枪命令的第38军长徐勤先，他曾表示这样的行动必须经得起历史检验，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带武器执行这样的命令我无法做到，他因此被判刑五年，但他却坚守了军人的良知，绽放出人性的光辉。他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将军，他的勇气和良知将永垂史册，并被铭记在人民心中，历史也终将给他应有的评价。继闻表示，我们也要追问当年那些将枪口对准民众的军人是否意识到面对的是自己的同胞。当权中凡是下令对人民开枪的人都应承担历史与法律的责任。继闻表示，37年来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始终没有忘记失去亲人的痛苦，因为坚持陈述真相，我们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但我们依然支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寻求正义。我们重申三项诉求：一、公布64惨案真相；二、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给予合理补偿；三、依法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继闻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5年11月20日发表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称赞胡耀邦无私无畏，坚持有错必究。作为六四惨案的受害者，天安门母亲呼吁政府透过法律途径，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当年遗留下来所有创伤，并还给每一个遇难者家庭以公道。
14: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8: 餐饮、
19: 娱乐、
18: 招聘、
19: 交友、
18: 买房、
19: 投资、
18: 演出，
1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念线栏目，我是朗青，
15: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念线。
15: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日宣布任命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比尔·普尔特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接替辞职的土耳其加巴德。普尔特现年38岁，是特朗普的坚定盟友，此前主要负责监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住房金融机构，并没有国家安全或情报领域经验。根据规定，代理职务最多可持续210天，暂时不需要参议院确认。特朗普称赞普尔特具备管理大型金融资产的能力， 但民主党人和部分共和党人质疑这一任命可能使情报体系进一步政治化。国家情报总监负责协调美国各情报机构，正值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等多重安全挑战持续之际。
1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日在国会连续出席听证会，接受议员就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密集质询，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对他首次在国会公开作证。卢比奥表示，虽然伊朗和谈判前景仍不确定，但美方仍为对未来恢复谈判保持谨慎乐观。他同时强调，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目前目标仍是维持台海现状，并支持台湾自我防卫。民主党议员则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外援削减和军事行动的策略缺乏清晰边界。卢比奥还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在带来积极影响同时重塑就业市场，并冲击社会稳定。
14: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6月2日在参议院小组作证，重点回应移民执法、机场通关和世界杯安保等问题。此前马林曾表示，如果所谓庇护城市拒绝联邦移民执法，海关部门可能暂停部分大型机场的国际旅客和货运管理，引发旅游业、地方政府和国会议员的担忧。此外，由于2026年世界杯即将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议员追问国土安全部是否会把坏赛事的安保和移民逮捕混在一起。马林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识别安全威胁，但他的回答没有完全消除外界对执法范围扩大的疑虑。
15: 纽约等第七个州6月2日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反对内政部取消纽约外海的一个大型海上风电租约。涉案项目原本由法国达尔能源参与开发，计划为纽约和新泽西提供清洁电力。根据相关协议，联邦政府将向企业退还近10亿美元，并换取其放弃美国海上风电项目，转向投资化石燃料。各州总检察长认为这一做法违法程序，也损害清洁能源目标、就业和消费者利益。特朗普政府则主张原有租约存在问题，取消项目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此案成为特朗普政府削减清洁能源政策后的最新法律战。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4: 随着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仅剩9天，倒计时已经开启，整个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在西雅图体育场翻新工程的幕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筹备工作正进入白热化阶段。地方、州和联邦各级机构正日以继夜的工作，全力确保该地区的安全。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保障此类大规模赛事安全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记者采访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西雅图外勤办公室的负责人、特工主管，共同探讨这座城市所面临的特勤后勤难题以及突出的安全威胁。
15: 西雅图是一座世界级大都市，但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安保工作变得异常复杂。该地区是一个繁华喧嚣的活动中心，却被紧凑的城市边界所包围。它紧邻繁忙的5号洲际公路走廊，一侧是繁忙的国际港口，且正值盛大的夏季游轮旅游旺季。此外，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每日迎来络绎不绝的国际旅客，而驱车的短途即可抵达加拿大边境另一侧温哥华的比赛场地。种种因素叠加之下，该地区正面临一场规模空前、具有历史意义的球迷大潮。
14: FBI 正与西雅图港务局及其他区域交通运输机构紧密协作，以应对客流激增的局面，并严密监控进出该地区的人员动态。此举的目标在于确保我们能够妥善排查并识别任何可能通过陆、海、空口岸潜入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确保所有旅客的人身安全。尽管安保力量已对陆路和海路实施了严密的监控，但他们对空域安全的关注更是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美国联邦航空局已在西雅图赛事举办地周边划定了临时飞行限制区，这意味着任何卫星 授权的无人机飞行都将被严格禁止。 FBI 一直致力于华盛顿州的地方和州级执法机构提供积极的培训，传授反无人机作战的专业技能，并为其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以应对威胁。对于那些心存侥幸试图违反规定的业余爱好者和商业飞无人机飞手，违规者将面临极其严厉的处罚。
15: 西雅图市长 Katie Wilson 提议续签并扩大西雅图公共交通法案，此举将该市的公共交通销售税翻倍，目前已引发争议。这项现行的经选民批准的法案于2020年以 80% 的投票率获得通过。目前该法案的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全天候的高频公交服务，西雅图有轨电车的运营，旨在疏通公交车延误瓶颈路段的交通改善项目，以及为符合特定资格需求的市民提供免费的 ORCA 交通卡。
14: 根据威尔逊的新提案，该市的公共交通销售税率将从 1.05% 升至 3%， 这相当于现行税率翻了一倍，即每100美元的消费额中用于公共交通的税款将从15美分增加至30美分。市长辩称，此次增税势在必行，旨在提升公交服务水平，确保公共交通的可靠性，并扩大免费 ORCA 卡的受惠范围，特别是为了惠及那些依靠公共交通通勤、上学以及获取基本生活服务的低收入乘客。威尔逊表示，即便仅仅是为了维持我们现有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我们也终究需要一项规模更大的资金法案，因为无论是对于普通家庭、各类企业还是政府部门而言，各项运营成本目前正全面且普遍的上涨。
15: 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周一宣布了一项计划，旨在为正经历更年期的职业女性提供相应的支持和便利。据华盛顿州妇女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目前该职场中约有60万名女性正处决于绝经期、更年期或绝经后期。弗格森表示，我们正在流失一批拥有丰富知识和宝贵经验的职业人才，我们在领导层中也正失去他们的声音，原因在于我们未能采取足够措施去应对这一影响了半数人口的自然生命阶段。
14: 据克里夫兰诊所介绍，更年期是指女性生育能力终结的生命阶段，通常始于52岁左右。更年期症状最早可能在40多岁中期便已出现，这一阶段被称为围绝经期。尽管弗格森周一签署的行政命令并未列出具体的职场支持措施，但妇女委员会表示，他们将与州长办公室紧密合作，共同确立最佳实践方案，并更新针对公职人员的相关政策。此外，双方还将联手在各州政府机构开发职场培训资料，并为私营企业雇主制定相应的指导准则。
15: 金县近半数居民正在忍受着酷暑，家中未安装空调，这一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雅图已不再是全美空调普及率最低的主要城市，这一同协县已归属旧金山，但普吉特海湾地区仍是全球空调普及率最低的地区之一。根据近期的人口普查估算数据，华盛顿州的四个县金县、基萨普县、皮尔斯县和斯诺霍米神县均位于全美空调普及率最低的十大县列之一。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14: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8: 餐饮、
1: 娱乐、
18: 招聘、
1: 交友、
18: 买房、
1: 投资、
18: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2026年 NBA 总决赛将于明天开打，首场比赛纽约尼克斯将前往客场挑战圣东尼奥马刺。尼克斯自1999年以来首次重返总决赛，力争结束自1973年以来长达53年的冠军荒。本赛季季后赛，尼克斯状态火热，一度取得11连胜。布伦森、唐斯、阿努诺比和布里奇斯组成核心阵容，马刺则由文班亚马领衔，这位法国新星提前把球队带上了夺冠舞台。双方常规赛3次交手，尼克斯零下2局，首战将在圣安东尼奥进行，焦点是尼克斯内线能否限制文班亚马。
15: 2026年世界杯开赛进入倒数计时，48支参赛队20的26人大名单陆续确认。本届赛事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6月11日开幕，7月19日决出冠军。阿根廷队由梅西领衔，葡萄牙队则继续带上 C 罗，两人都将第6次参加世界杯。内马尔也入选巴西队名单。墨西哥老门将奥尔乔亚同样迎来第6届世界杯，创造墨西哥球员纪录。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队，乌兹别克斯坦、约旦等球队将首次亮相。
14: 世界杯热身赛6月2日进行，比利时2-0击败克罗地亚，迎来重要胜利。蒂勒曼斯第38分钟利用克罗地亚后防失误率先破门，库卡库替补登场后是在比赛最后阶段进球，将个人国家队进球数扩大到90球，继续刷新新比利时队史射手纪录。这是卢卡库时隔一年重返国家队后的首场比赛。比利时将在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对阵埃及，比赛地点是西雅图，克罗地亚则将在达拉斯迎战英格兰。
15: 法国网球公开女单半决赛名单。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美国股市持续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45%， 收于 51,307.79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13%， 收于 7,609.78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03%， 收于 27,093.90 点。
2: 大宗商品方面，COMEX黄金期货上涨 0.29%， 报4,519.2美元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 1.33%， 报93.39美元一桶。布用主力上涨合约 1.01%， 报95.94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6,968.98美元。
1: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05%， 收于 4,055.76 点。恒生指数上涨 1.03%， 收于 25,659.27 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1.64%， 收于 65,833.49 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76.52 元人民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日签署行政令，调整部分钢铝铜和相关进口产品关税。根据新规定，联合收割机、收割设备等农业机械以及住宅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的相关汇率将从 25% 降至 15%， 部分来自美国贸易协定伙伴国的推土机、叉车和等移动工业商设备也适用 15% 税率。政府称这一调整是为了鼓励使用美国原产金属，同时减轻部分行业成本压力。相关安排立即生效，预计持续到2027年底。外界认为，在农业州破产和成本压力上升背景下，此举也有待明选举考量。
1: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宣布计划发行总额800亿美元的股权，用于支持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包括300亿美元承销发行，另有400亿美元将通过市场出售方式逐步发行。Berkshire Hathaway 也将认购100亿美元股票。市场认为，这标志着 Alphabet 在 AI 资本开支上的资金策略发生变化，从依靠现金流的债务融资转向大规模股权融资。公司预计 AI 数据中心和计算能力建设将持续推高支出。消息发布后，投资者对股权稀释和 AI 投入回报产生担忧， Alphabet 盘前股价一度下跌。
2: 据报道，马斯克旗下 SpaceX 正寻求在首次公开募股中获得约 1.75 万亿美元估值，可能出售不到 5% 的股份，筹资600亿至800亿美元。如果成行，这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SpaceX 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可能为 SBCX。不过，晨星分析师给出的估值只有7,800亿美元，明显低于市场预期。分析师认为，星链厂业务仍面临技术和竞争压力，而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业务前景未得到验证。尽管如此，市场预计由于流通股比例较低，机构需求强劲， SpaceX 上市初期可能受到追捧。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 Nana 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2: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Lisa。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加

0: 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4: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3: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4: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3: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家庭生活栏目主持丽华。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妈妈，或者说一位工程师女性，她身上的标签很多，来跟我们聊一聊她从中国到美国来的这个生活和感悟。瑞塔你好，欢迎你到我们的节目，你给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6: 好的。你好 Lisa， 我是一名在中国和美国职场工作多年的女性，今天呢我想分享我在两地职场的一些真实的职场故事和经历，希望这些分享呢对大家的生活工作能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2001年呢在中国的大学获得了工业自动化的学士学位，后来呢在继续深造的过程中呢又获得了项目管理的硕士学位。我出来美国的时候呢，当时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巧合吧，我又学了两年的计算机。我曾经在中国的一些知名企业外企工作过，包括波音和通用电器。后来呢，来到美国了以后呢，现在仍然在航空航天这个领域呢工作。我希望呢，我的经历和许多来到美国的中国女性呢是有一些共同点的，比如说我们都是工科背景，或者说呢我们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我们也在美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经历，所以呢我就是希望这样就这些话题呢跟 Lisa 呢做一个探讨。
5: 那你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有文化冲击，就是这种culture 的 shock， 你当时有这样的感受吗？
6: 有的，我觉得从中国的来到美国了以后呢，有几个方面的文化冲击。第一个呢是求职方面的，第二是就业方面的，包括职场方面的，还有就是说育儿方面的。我们可以先从求职方面来说，我觉得求职方面这个比较有意思。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因为是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的，我们班里的学生呢大部分都是男同学，我们班有38个学生，只有6个女生，然后我们班男生他们就是开玩笑嘛，说男女比例是 5.333 无限循环比一。然后呢尽管女生这么少，但是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并不是有优势的。男同学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工业自动化它是一个就是比较有利于男性就业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所以很多
5: 的，你毕业的时候你的这个工业自动化在当时中国的这个职业市场是属于处在热需的，
6: 非常热门的。当时我们是重
5: 点
6: 专业，
5: 还是很好找工作是吧？
6: 是很好找工作，对于男生来说，但是女生就不一样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招聘简历就是对口专业，当时都是写的仅限男性，或者说不招女性，是这样子的。然后呢经过很多波折吧，尽管还有一些人还是像我那些同学，他们还是去了一些工科类型的岗位工作，但是 时间就是这么，现在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0、20年了吧。然后现在就剩我一个人，现在在做功课了。很多人都是转到了文职或者后勤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国内的话，感觉就是说，女性在工科领域里找工作呢是有一些难度的，尤其你在上了年纪啊，35岁以上啊，找工作可能就更有一些困难了。然后呢，来美国了以后呢，我本身。我没有想，本身没有太大的期望嘛，当时是没有太大的希望。但是呢，后来我找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呢，美国他们是，就是说在对已婚呐、或者大龄啊、女性啊这方面，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特别的要求的，因为感觉就是就业环境还
5: 就
6: 是
5: 没有
6: 相对
5: 年
6: 来
5: 龄
6: 说
5: 歧
6: 比较宽
5: 视，也
6: 松。
5: 没有性别歧视，对吧？
6: 对对对，相对宽松。他们在公司里头有很多公司里，他专门推行多元化呀，diversity 呀，还有就是强调一些各种族、各少数族类的他们的比例。而且呢，在有一些公司，他还专门是列出一些女性在管理层的比例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感觉美国的就业环境总的来说还是相对宽松一些，是这样的。
5: 那您怎么看待您的同学，就是女性的同学，后来都转到了文职？您是怎么看待？是说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对这个本身就没有兴趣呢？还是说因为职业的职场的原因，只能往文科的这个方向去转？
6: 我感觉就是说，更大方面的因素不见得是个人的，当然个人的也有了，比如说他要照顾小孩啊，他结婚生孩子，他产，嗯，就是，嗯，就生完小孩子了以后，他可能精力跟不上，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但是我感觉更大的原因是，这个就业市场上适合他们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像我呢，尽管我是现在仍然是做工科相关专业，但是呢，我并不是完完全全做工业自动化，因为我要做工业自动化的话，应该是一个电气工程师。但是呢，实际上我现在工作跟他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在求职方面呢，如果有更多有一些。女性就是，比如说现在宝妈在家里头，她对在美国找工作，她有一些担忧呢。这个方面呢，我可能也能可以提供一些方面的，我的经历也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因为呢，我当时刚来美国了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在考虑是不是要换专业，然后呢，我去读了几年计算机，之后呢又怀孕又生孩子，所以。总的来说，实际上是中间工作中间有几年是断层的，就是说是 gap 期。当时我就是重返职场之前呢，是想过，这样的找工作会不会更加困难了，会找不到工作了。但是实际上真正去找工作的时候，发现机会还是有的，还是挺好的。如果要是有一些宝妈，她现在想要找工作，我认为她们需要在某些方面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英语方面，因为我感觉在美国市场上。美国就业市场里的，英语的沟通有的时候可能比你的专业技术还要重要，或者说不次于你的专业技术的重要性。像我在找工作，当时重返职场之前呢，就像我刚才跟 Lisa 之前谈过一些，我曾经在一个他这个当地的语言组织叫 Toastmaster，然后参加了好几年的演讲训练，就是说跟当地的美国人一起练口语。当时他们是提供一些在线的课程，大概是会费是一个月是20美金是这样子的。然后，像我们这个 club 里头呢。所有的成员除了我之外，全是美国的当地的白人。然后呢，我最开始也是硬着头皮参加他们的组织，因为有很多话听不懂。我当时开口也不太敢开口，只是听。但是他们还是还是很积极的鼓励
5: 很
6: 你多
5: 包
6: 发
5: 容，
6: 言，
5: 给你很多的
6: 对，
5: 这
6: 很
5: 个。
6: 包容，给你鼓励，对。然后呢，告诉你在哪方面可以提高啊，还改进。所以我感觉这方面的经历对我后来再找到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子的。
5: 那就是您还是在咱们看来，就是说学了理工科，然后中间这个有一个职场的一个 gap。在这个里
6: 对。
5: 面，当时你的心态是什么？会不会觉得，因为咱们女生啊，我们通常认为女生能学理工科真的也是很厉害的啊。但是呢，就是不管因为生活还是一些变动，你不得不待在家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有担忧，或者说有什么，就是说有一些什么想法吗？
6: 我认为其实那段 gap 期对我实际上对后来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文化和语言方面是有很大的就是变化，因为我们在国内说的英语呢，实际上是英式英语，然后来了以后是美式英语，你会发现很多的它的常用词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然后然后突然接触这样一个环境，而且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呢，你就会担心走在什么地方会不会说错话，或者在什么地方闹笑话，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并没有多少人可以，就是说没有熟人嘛，没有熟人，所以就有一些压力，就在想怎么才能走出自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孤岛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就是说，就用了你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头去研究、去学习、去探讨，然后做一个更充分的准备。所以在回来在就业的时候呢，不会特别唐突，然后出现什么情况知道怎么样的处理。我认为就是说，当时我就说语言和文化上方面的一些冲突或者一些笑话吧，我想举一些例子。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全都是外企，我当时在外企，尽管那时候也说有英语，但是还是比现在还是差多了，感觉英语还是差多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单位来了一个印度人，然后印度人他印度口音，比如说他。printer 打印机，他念 planter，他其实他说的很多词都是这样子的，你是听不懂的。然后呢，当然他是听不懂，他说的话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听懂？比如说后来我们来了几个其他的老外，然后就说啊，他说拿了一张图纸，他手画的一张图纸，他跟我说你给我 make 一个 copy，我当时就不太明白什么叫 make 一个 copy。哦，我当时想就是不是手抄啊，我就手抄了一份，手抄了一份，花了点时间，然后拿过去了之后，他们就大惊失色。我当时后来不明白，我后来想哦，他 make copy 实际上是拿打印机去复印一份儿，然后就 就像这样的笑，然后他还有一些用英语用词的一些想法，用那个问题，比如说他说那个叫 hit nail on the head，你当时就惊呆了，怎么可能会往头上会有个钉子呢？其实他是说你是说中了要点，是正中要点的意思，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俚语也是不太明白，还有就是说。咱们自己也会犯一些错误，比如说我就闹过很多的笑话。然后我本来说给他们拿点 snack，结果写了封邮件，写了个 snake，结果就把我们同事给笑坏了。后来很长时间他们都拿这个来笑，就是当笑话。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当然就是说文化冲突不光是中国人有啊，美国人也有啊。当时，就因为是在外企嘛，在中国的外企和美国企业，当时就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人我们是吃螃蟹的，但是美国人他一般来说吃螃蟹他不会吃那整的，对吧？像大闸蟹，我们准备好了特别好的那个就是很好的大闸蟹，然后招待一堆外国人来吃。结果呢，那外国人他不知道那个怎么吃，他当时当成面那个汉堡包了，张口就去咬，反正也是很搞笑。就是你这样的文化冲突，你像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有意中造成的，但是无意中造成就闹笑话了。所以就是很多这样子的笑话。但是我感觉就是说，通过你经常的锻炼啊，还有经常跟他们沟通啊，这样的笑话就会越来越少。然后你对待在跟老外的沟通中，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信，是这样子的。
5: 对你说起来，我也有一个笑话哈。我以前也是有一个美国同事，我们俩出差到中国，就吃那个聋哑，就是在酒店里，他不是有一盘抬上来嘛，很小的。然后我没有想到，我觉得这个是地球人都知道怎么吃，把皮剥了嘛，就吃里面，然后里面不是还有核嘛，你就吃白的那层。我觉得小孩都知道，可是他不知道，他把那个整个的连皮，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壳是吧？
6: 蛋壳
5: 叶壳，对，还好不是荔枝，小一点的，他就整个的放到嘴里面就很难吃，很难吃，他还就咬，咬了以后呢，又咬到那个核，那有点苦，他就给它全吐出来了。我当时，当时我没注意，当我留意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太搞笑了，然后我就大笑起来。但因为我们关系很好，所以，但是我感觉到了他的尴尬，但我其实不是笑话他。我只是那个，然后我就跟他说，
6: Surprise，这是一个
5: 对
6: 惊
5: 对
6: 讶，
5: 对，就我就教他怎么吃。过了很多年以后，突然意识到了一点，就是说， 那个时候可能也太年轻了，没有这个 awareness，就没有意识到，外国人当他不懂得怎么使用的时候，他是很尴尬的，只不过他藏在心里，我们看不到。直到我自己有一天我也弄了类似的笑话，别人也很善意的跟我说啥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真的是很尴尬的，我就知道。我当时的这个大笑，其实可能不一定是很合适的，但这个是小小插曲了。就是说，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文化是，可能是这一方面，也可能是那方面发生。而我们在这种有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表现我们的如果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真的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会产生误解。
6: 你刚才说的话呢，就让我想起来了，就另外一个文化差异，就是说他们美国人呢强调个性和创造性，还就是说表现自己、表现力。但是在中国呢，这是有点是相反的，因为中国我们崇尚的是集体主义，他们崇尚的是个人主义，就是这个两个文化冲突会造成很大的就是说不同。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话呢，一般来说。当领导布置什么任务的话呢，我们就想积极的要把完成它，所以我们一般都是 yes，不太会就是说提出反对意见。我当时刚来美国，我上了一段时间计算机的课嘛，然后当时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说，我上课没多久，结果有一段时间我们老师提了一个问题，然后提了一个说了一段话之后呢，就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长篇大论，然后呢就发在群里头了，全班的那个群里头，然后就说老师你在哪儿犯了几个错误，他的证据如下，然后列举公式，然后呢用各方面来证明老师是错误的，我当时都惊呆了，然后当时还有更惊呆的就是说，我以为这个学生会被老师批评或者处分，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师后来给他的反馈呢，就是说，就是对他做了一个大大的表扬，然后就讲他，在这方面呢是善于思考，而且善于钻研，肯去研究，所以呢，号召我们班里的同学都像他这样的学习。然后呢，这样子的事情，我感觉就是说，在国内的教堂里可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哦，原来是这样子的，老师出了错误，你也可以提。然后实际上后来的工作中，我也发现了，就是说，不管是，就是什么样子的错误，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你一般来说都可以提出来，而且呢，他们会是当面提。当然，他们当面提，并不是说像就是说中国人那样子直率。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个误解，就觉得中国人就是说说话比较美国人说话特别直，你可以当面直接说哦，你不对，你哪儿错了。但实际上不是，他们虽然是当面提，但是他们实际上是讲究方法的。他们一般情况下，我发现啊，就是说他们可能从小都经过这样的训练吧，所以他们一般在给你提不足或指出你的改进的时候，都是先肯定你的哪些方面做得好啊。像我们当时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经常会有这样子的小组讨论，老师呢，他让。老师，让同学们互相来点评各自做的作品或者作文或者论文，然后在点评的时候呢，老师要求你必须得是先肯定，先提出他有几个好的点，然后才可以提他的缺点。而且老师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提缺点的时候一次性不能提太多，只能提1到2条。然后呢，再有更进一步的讨论的时候，你再可以提出更多的那就是改进。这样的话，省以免打击对方的就是感受。我感觉就是说。美国人呢，他们在交流方面更注重个人感受，所以我们尽管是表面上来看，美国人你可以要当面提意见，但是你当面提意见一定要注意方法，是这样子的。
5: 对，我自己也有感受啊，就是我有一次去问路，别人就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走。我心里想，你就告诉我这么走就好了，这个跟你是你不是你有什么关系吗？后来我意识到，因为咱们在国内问路的话，别人就说你朝南走啊，左拐右拐前拐后拐，这样说一大通。可是有的时候这条路不一定是最好的，有可
6: 对，
5: 能。
6: 是这样子的。
5: 有可能是这个人以为的，还有一种呢是这个人给了你这条路确实是好，但是他可能好是好在，比如说，这个地方 traffic 少，但是呢路线长，或者说这里不好走，但是呢时间短，他总是有一个原因在那儿。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有的时候就接受了别人的帮忙，你会抱怨说：“哎呀，这个人怎么给我指了一条很糟糕的路？”那通常他们养成习惯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这么走。他其实不是说你必须这么做，你可以参照我的这个走法，你也可以不参照，这是你的决定。
6: 对的，他们就是我个人感受就是说，跟美国人的交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呢，要少用，就是说，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说，让他去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说，我觉得我这么做，对我个人来说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最好少用，就是说，我认为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这样子的沟通，让他们是觉得比较不太能接受的，然后像。我感觉就是说，在沟通方面呢，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嘛，我们习惯上喜欢把这事情做的是大而全，做的细致。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2: 餐饮、
9: 娱乐、
12: 招聘、
9: 交友、
12: 买房、
9: 投资、
12: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然后呢，要准备完全充分了之后才能开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想中间犯错误，我们不想，
5: 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害怕犯错误。
6: 对，我们就是怕，我们追求完美，可以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美国人我感觉他们做，或者说我周围的，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嘛，我感觉他们做事呢，有的时候并不等待他完美，而是尽可能就是尽快动手。他们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叫做 "fake it and make it"。他们就是说，不管你能不能做，你先要开始做。他这个 "fake it make it"，"fake it" 就是说假，先以假乱乱真，然后再让它成真。所以他们就会是在，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并不是，就是说并不是。就是轮船方面的专家，他可能懂一些皮毛，但是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然后他现在有一个项目，然后让他来启动。但他启动的话，他怎么办？他如果说等他成为专家了之后，他再来启动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要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他是 fake it and make it， 他呢先要把要点掌握好了之后呢，然后就马上就动手。这时候呢，就召集相关的工程师和人员来那个启动这个项目，然后呢，再由专家各方面再深入去做。所以它呢启动会非常快，它我们追求大而全，我们可能会用了好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还没有动手，而他们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就已经开始了。等他开始了之后呢，而且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比较我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他们 break down， 他们把很多东西呢，就是说那大型的任务然后分解成小任务，然后从每一个小任务来开始着手。所以我感觉这样子的工作方法或者沟通方式呢，它可以让一个项目更快的能促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
5: 我也是觉得，因为你刚才说到 fake it, make it 的时候，我觉得咱们中国如果接地气的话，就说先画个大饼吧，那个大饼吃不到吃的没关系，但是你至少先，
6: 说的对。
5: 对你先得往那个目标去考虑，然后你就去做事嘛。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大饼真的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可能也就是真的就是画的大饼，但有的时候它真的就会实现了呢。如果你连画大饼都不肯画的话，你永远无法开始，因为你没有方向感嘛。
6: 对对，实际上我感觉我就像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这个领域呢，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说我们马上都我们马上就能做得非常好的。我在这个领域也算是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了吧。然后呢，复合材料方面，然后但是有很多新出现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想要解决的方法都是要创新的。这不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方法，但是我总在想或者总在就是说。说计划，但是从来不开始的话，这个事情会很难达成的。我有一个最近方面的，我就有一个就是感悟吧。我们有个项目，然后一直在讨论，一直在 review，然后经过了长达半年的 review，还没有做下来。但是后来呢，我们打算改换工作方法，然后就说一定要在某一天之前达成，然后就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发现其实很快就达成了，就把这件事情是做成了。然后呢，也是做了一些，就是说初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把这个框架定下来，只要一开始了，这其实还可以联系中国的另外一个谚语，就是非常常见的谚语，就是"万事看头难"。你把这个头一旦开了以后，后边就会好，顺利得多，也会快得多。我感觉这样子在。如果有用这种方法呢，在就是美国职场上工作会比较，就说效率比较高吧。另外还有一个呢，我的感受就是说，你跟美国人的沟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见得马上要走书面的，因为在国内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喜欢走书面的，就觉得这样的话比较正式啊，或者说大而全，对吧？说的比较详细。但是我发现，在我跟我周围的同事的沟通中呢，他有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工作方式，他是 give you a heads up，就是说你提前跟你口头来沟通，他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就是说，哎呀，我们最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打算这样子的做，或者说呢，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和看法，然后给对方一个口头沟通，让对方有个心理预期之后呢，然后再开展工作，比如说在组织会议啊，或者再走书面文件啊，我感觉这样子的沟通方式确实是更顺畅，而且呢就是说。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沟通方式是更加适合我们自己的。
5: 对对是这样，那么说到这里您刚才讲的呢，都是说站在一个咱们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到美国，那如果从女性的这个身份出发的话，您在这个职场或者在美国的职场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悟呢？
6: 哦，当然了，就是说美国，我觉得。在女性，中国女性在美国职场呢，实际上面临的挑战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多的，相对国内的职场来说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语言和文化这方面是有隔阂的，不管你的英语学的有多好，就是说你英语单词汇量有多高，其实你在这方面都是有差距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比如这就有点像，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美国人吧，就是 A B C。他如果他只认识《西游记》这三个字，但是他并没有看过《西游记》这个故事，其他人再来提《西游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你想，我们在国内生活了几十年，比如说20年、30年或者40年，他们是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所以对于他的流行文化呀、他的电影啊，还有他的那些肥皂剧啊。还有他的歌星啊，我们还有些他的球星、体育明星，我们其实知道的是真的是知之甚少，所以他偶尔会蹦出来一些，就是聊天的时候会蹦出来一些相关主题，你有的时候是不太理解的。尽管这些单词你每个字你都认识，但是我们并不是太清楚他在说什么，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沟通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有很多人就在讲，中国人到了美国了以后，他会遭遇到无形的玻璃天花板，女性，美国，在中国的。女性也会遭遇无形的玻璃天花板。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无形的天花板主要是因为文化和语言差异造成的。 所以就是说，你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现在，你可以假设，就是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有三个中国人或者四个人中国人在聊天，我们提到《西游记》，我们随口一提就提了一个孙悟空、猪八戒，或者提到一个白骨精，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可以聊，半个小时，或者由他来衍生，是去讲到我们周围中的职场现象或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但是周围要是有一个美国人，他只知道《西游记》这三个字，但是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他很难能理解这方面的话题。我们现在就我感觉就是说，美国他的职场里头经常有一些叫做 small talk，就是小聊天，对吧？小聊天是偶尔就是随便看到什么问题就随时就谈，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谈到这些东西呢，我感觉我们是插不进去嘴的，他不是说靠你刻苦努力就可以补进去的，所以我认为。无形的天花板是，确实是存在的。如果要是想要，就是说，把这个无形的天花板给打破呢，它是需要非常大的努力，而且要长期的花很大的努力，你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和背景，是这样的。
5: 对，所以呢，这个就说到一点，我们华人在美国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客人还是主人？我们在接受别人的文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抗拒的、包容的，还是那种，觉得自己必须，好像觉得怕、害怕被隔离，所以才去？因为这里面就有一个，如果你喜欢的话题，你就会有 passion，
6: 对，
5: 你跟别人聊起来就很好。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题，你为了和就是美国的同事去聊天而去强迫自己学习的话，其实这个过程你就会变得就没有意义了，然后你会觉得。
6: 对，很困难的。然后呢，我还发现有一个事情比较有意思，就是中美文化就是职场上面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确实是咱们生存压力比较大，因为毕竟就是说职场工作占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自由度并不是很大，对吧？所以呢，很多人呢，他的所有的兴趣爱好或者业余时间，基本上除了家就是工作，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在美国职场发现呢，很多的美国同事，他们其实是在某一些其他的领域都是专家的。比如说，我跟几个人聊天，周围的有的人聊天，他们就在经常在家里拿 3D 打印机去设计一些家里的家具啊，或者说组件之类的。然后我周围还有一个同事，他就是他那个业余爱好，他就是做家具，而且他是做古典家具，他有自己的网站呐、啊，还有设计呀、啊，他还有一些就是他的工作室是这样子的。另外还有的人，他就是喜欢把那个就是房子翻新，他还在有这方面的爱好。他不仅做这些爱好，可以他可以把这些爱好转化成就是第二职业。他有其他的，还有的人我认识，他们有的人是在业余时间他还可以经营一个餐馆，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多彩的。然后呢，如果相对来说，如果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不管是男性或者女性吧，来到美国职场了以后呢，只是把所有的时间，业余的其他时间都用来研究，就是中国美国文化差异，或者说在研究，就是美国那些文化，我怎么样击穿这个天花板？我感觉有一点就是可惜了，因为你其实还有大把的劲儿啊，我也摸索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可能听都觉得比较好笑，可能也想象不到。我在生孩子之前，做生孩子的决定之前呢，其实我是很害怕生孩子的。我怕生孩子我照顾不了，我怕我弄不好，而且没有人帮忙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去看了，写了很长时，看了叫《超级保姆》这个纪录片。这个片子呢，它是一个英国的，就是叫育儿专家，他叫 Jo Frost，Jofrost。然后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女性，然后呢，她在美国也非常风靡，她在英国啊、美国啊，帮助很多的孩子那个家庭，然后呢去教育他们那些问题孩子，不管多大的，有很小的，也有很大的。然后我当时把她的所有的电视剧都看，纪录片都看了一遍，然后呢，还做了笔记，我写了几万字的笔记，分了很多的主题。我当时在网上还写了几个帖子，当然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就关于各种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处理，然后还分类，好方法呀，这样子的，把这些东西都了解透彻了之后，决定啊生孩子自己 自己照顾是没太大问题了，然后才做了生孩子的决定。所以我当时在生完小孩了以后呢，我发现就是说在美国照顾小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认为只要是美国医生说的就会是对的。你可能我，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最好是不要盲从，你自己还要是做一些相关的调查。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月的时候都会收到一封邮件，是这个组织叫做 Child Profile，发过来的信，在孩子从一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开始每个月都给你开始给家长们洗脑，说要这样子照顾孩子，那样子照顾孩子。当然，他这上面有很多都是对的啊，但是有一些我认为还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他有一些问题，他说让孩子从小就开始来，让他们来决定自己吃什么。这个呢，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孩子是有从很小的时候呢，他接触和见识的食物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人天生都喜欢吃甜食，所以你一旦就是遵循了这个原则了以后，你的孩子可能以后就是一个挑食的孩子，就是很难再改造回来，再让他接触不同的食物了，包括蔬菜呀、肉食啊，你让他再去接触这些东西是非常难的。但是你知道甜食它是危害也是比较大的，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你要辩证的来看。另外还有一个呢，他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教育专家呢，他会提出孩子应该从刚出生就开始就要分床睡。然后呢，这个呢我也是有不同意见。当然，这不是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的，这是在美国和各教育领域，它实际上有很多的研究的，在哈佛就有一些研究。他说，孩子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分床或者分屋睡的时候呢，这样子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的焦虑症或者就是说，他有一些表达障碍呀，或者说情感障碍，这个几率是比普通孩子要高出2到3倍的。所以呢，你做这些事情的决定的时候，家长在做这些事情的事之前，我觉得最好是做一些正反方面，就是各方面的调查。比如他有一些理论，就比如说孩子在几岁到几岁，1到3岁，他可能是同屋不同床，然后你后面再慢慢再分屋啊，再分床啊这样子的，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相对就是说温和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因为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像一个小树苗，你慢慢的，你精心的把它培养，所以他到长大的时候呢，你会少操一些心。这我经常跟我周围的朋友就是讲一件事情，这有点像治病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你身体里有一点点不太对劲的苗头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坐视不管，应该是去管它，就像感冒或发烧也是，你开始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敢尽快吃药，不要拖，因为它这些小的东西，就像一个小朋友，就是这些坏习惯或者说那些病菌在我们的身体里，它就有点像一个小种子在慢慢发芽。其实它在当小种子或者小树苗的时候，你拔掉它是非常容易的，你改造它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一旦它在身体里，比如病毒在身体里的生根发芽，像一棵大树了以后，你再生根发芽，你想去治病就很困难了。像小朋友的习惯也是，你在小的时候没有搞好，你长大了以后，你家长会要付出多少倍跟几十倍的努力，可能还不见得能改过来。还有就是包括小朋友的screen time 就是看电脑或者看手机的时间，在他们的推荐上，在这些邮件上，他们都会说孩子在多大岁数的时候要控制在1个小时啊，或者说2个小时之内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这个 screen time 早期的时候啊，尽量还是要严格控制，尽量减少。一是呢，会影响孩子的视力，他的眼睛还是比较就是脆弱的嘛，然后时间长了，尤其现在的电脑屏幕都是蓝光，它主要是以蓝光为主，所以它这样的话比较伤眼睛，伤那些眼睛上里的细胞。另外还有一就是说，孩子他有可能会沉迷于这些电脑上的东西，然后呢跟现实社会脱节，所以呢，我认为作为家长要操心的事情是很多的。尤其在孩子最小的时候，你不要认为孩子小的时候好照顾，就是给吃给睡的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认为孩子在最小的时候，你需要操的心更多，因为这时候你有一些可能你认为不是很重，不注意的事情，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再去改正它、纠正它就非常困难了，是这样子的。另外呢，我还是想跟那个 Lisa 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他在教育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现在还是在小学嘛，小学3年级，所以我也有一些其他的心得，我想来分享吧。比如说孩子他在
14: 比如说他在就是学习习惯方面的，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学中文方面的，或者说你想画画方面的，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心得，我想来分享一下。比如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2: 餐饮、
1: 娱乐、
12: 招聘、
1: 交友、
12: 买房、
1: 投资、
12: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4: 比如说呢，我们先来说这个循序渐进吧，和一蹴而就吧。我们经常是觉得孩子呢，他做了什么事情，你现在让他做参加一年的，比如说这种体育项目班，或者参加几个集训班，参加几个 summer camp， 你觉得孩子就会在这方面有成就吗？其实我个人认为并不见得的。还有就是数学也是，你不见得是有成就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他们的有一个句话叫做就是陪着孩子教育就像是带着那个蜗牛去散步。你要放慢你的心态，他的大脑呢还是在慢慢的成长，还没有完全发育好，所以他有很多时候呢，你跟他说一次两次，他不会一下子能接受或者能记住的。你要慢慢的、多次的、反复的、多次的再跟他讲，他才能理解下来。所以我也经常跟我们家小朋友在讲，你如果要是这个、有一课，比如说打个比方，你数学考试吧，或者说英语的阅读考试吧，我就说你今天是拿20分，明天拿30分，后天拿个50分，你觉得你期末考试的时候拿到80分的可能性有多高呢？是吧？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这个小朋友你觉得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子的话，然后你觉得他突然一下期末考试就能考好的吗？并不是的。所以我认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呢，实际上是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的就会变成一个唐僧或者祥林嫂，就因为要经常跟他念，然后才能会让他改出来，把那习惯就是所坏习惯改好。然后呢，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多值得焦虑的事情，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是符合他的小朋友的大脑成长规律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害怕自己就是变成唠唠叨叨的，因为有的事情确实是要唠叨叨的，不可能一下子做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孩子就是比如说他在吃饭方面他有的时候会慢，对吧？他很半天都不会，就是你说他说不动。然后呢，你其实可以把他的饭给分成就是几个任务，四个任务、五个任务，先完成这一块再完成那一块。你把它变成小任务的话，这样的话让他去做的话就容易的多了。我感觉是这个在我们家呢，这些方法是比较有效的，就是帮他来改正方法，改正他的坏习惯。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来到美国，我觉得美国的家长他们中国的家长他们非常操心的，就是说孩子他的中文怎么办呢？他是不是要把中文就放弃了，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学中文？我感觉很多人是被动放弃了。我感觉来到美国的很多家长是被动放弃，不是说没有努力，花了很大很大的就是精力啊、时间啊，但是后来呢，孩子的学的成效并不很高，到最后没办法，不得不放弃了。这不是 其实这是一个被动的，但是我之前呢，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非常非常担心我们家小朋友以后没办法跟我的家人来沟通，因为我的所有的亲戚都在中国，然后我担心他长大了以后，跟我们的亲戚没办法直接就沟通，我还要拿一个翻译机或找一个翻译跟在他们旁边帮助他才可以，因为有的时候翻译出来的事情，他这个语气啊或者是情感呢，他是不一样子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调查，然后呢，我发现其实有一种办法是可以，很快的帮助孩子来学习的，学习中文的，学习各种语言都是这样的，或者说你学习一种新的技术都是可以的。那就是说比如说语言来说，你就是用高频字，什么叫做高频字呢？汉字呢，其实常用汉字，大概中国人的词汇量一般来说都是1万多个汉字吧。然后呢，平均水平有受教育水平，就是普通教育水平的，一般都能经常用到的、经常看到的词，汉字大概是有5000多个。5000多个，在这5000多个呢，你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包括在这5000多个中的。但是实际上哪些是个高频字呢？最高频的字其实就是一二三，或者是五，其他的都是低频的，或者十也是高频的。你比如说七啊、九啊、六啊，它都属于就是相对来说就属于低频的字了。然后呢，你要是让小朋友先从高频字来学呢，他实际上是就是先学一二三五和十这几个就可以了，把这些框架都架起来之后再去学其他的。所以呢，汉字里的高频字最高频的字，大概是有300个汉字可以占到中文就是阅读量里头，就是普通读物里阅读量的，好像是70%，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呢，如果要让小朋友先学高频字，把这些高频字，比如说爸爸妈妈呀，你我呀，来呀，去啊，或者说吃饭啊，或者是睡觉这些经常用的字，他把这些字都已经学熟了，就是说他可以说。听说这些读写都会了，都会造句了。之后你再去拿它去，这一个基础再去扩展去学其他的东西呢，会快很多。我当时也查过，中国教育部呢，以前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项目的。它这个科研项目呢，当时它的目的其实是要向外国人来推行中国文化，然后怎么样能帮助外国人能快速的学习汉语。当时他们就对比了很多的教育方法，比如说你是去用拼音来教小朋友，或者说你是用部首来教小朋友，或者是用五笔就是字母结构来教小朋友，还有就是说用其他的，就是现在中国呢，它是叫做见闻生义，是这样的教学方法。也就是说，你现在教了100篇文章，或者说50篇文章，每篇文章中出现了几个生字，他就学了几个生字，他从这些生字看到几个学几个。但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他就有一个弊端，就属于什么呢？这第一课学到的东西，你后边这个，比如说5个月都没有再看了，就期末考试再出现一次，所以他后边5个月他会忘掉的。然后第二课出现的东西，你其他几课就不讲，所以他就会出现忘掉了。但是你出现高频字就不一样了，高频字他从第一课就在讲，第二课也在讲，第五课也在讲，但是他在这基础上呢，他又开始扩展，这有点像我们去画一个人画图，他就是先画出骨架来之后，然后再搭那些肉就很容易了，对吧？就有点像雕塑也是，所以他这种学习效率呢，根据他们的调研呢，就是说它是普通学习教育类的10倍。然后我们可以对比来一下，在中国的小朋友，他们上学的时间，在小学里，他可能是要上10个小时一天。比如说，你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回来，在学校里和在家里的，他用了汉语的时间，可能平均每天是10个小时，对吧？可是我们在美国的小朋友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女儿，她跑到学校里身上学，她全是英语的，在家里顶多就是跟我说说汉语，对吧？但是也用不了1个小时。我说的话每天都是重复的，就是那些简单的这些字。他不太会有扩展量，那怎么办呢？如果他就是只是这样的话，别人是一天10个小时，你一天可能撑死了1个小时，那相当于别人的上了10年了以后呢，我们家小朋友还是个1年级的水平，所以你现在可以考虑到ABC 美国出生的那些中国的孩子的为华裔的好孩子为什么他汉语不行？因为他还是停留在那个地，就是那种就是教育方法嘛，所以他可能学了10年了以后，你觉得他的省，他的中文的沟通水平，可能就是相当于国内的1年级的小朋友的沟通水平。所以呢，我认为现在如果有一些家长他还有就这方的顾虑呢，完全就是可以改变教育方法，不论是多大年纪都是可以的，就是从高频字入手，然后高频字的 教材呢，一个是四五快读，还有一个是悟空识字，好像是我看到的哈，我感觉是高频字，因为我是怎么查高频字呢？就是把它的生字表拿过来，然后呢，你现在用 AI 也是非常方便的，对吧？你从 AI 上找中国高频字前300个或前500个，之后呢，把这个教材里的那个生字表拿出来，你去看，你看它有多少字是高频字，你就知道这是个高频字教材。你拿高频字教材来去教小朋友，不管是小朋友或者大人或者外国人、成人去学学汉语，都会快很多，就是事半功倍，是这样子的。
5: 对对，看来你这个理工类型的妈妈真的是把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来育儿了，是吧？
14: 其实他学中文呢是这样子的，如果小朋友他想学西班牙语啊，或者想学法语或德语，都是这样子，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启发呢？因为我当时在教报我们家小朋友学英语的时候，我在想用国内的教学方式可能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学音标，慢慢的背单词，然后背字典，这样子才过来的。用了很多年，来到美国了之后，英语教沟通还是会有一些困难，而且有些单词我不认识，所以呢，我不敢开口跟别人说。我知道这个字怎么拼，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念，它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我当时就是研究我们家小朋友，哎，那他学英语怎么学呢？后来发现美国，当时我有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本 Phonics 的教材，就是Teach Your Child 的100 Simple Lessons 那本书。然后在这本书，他用100课，他这里头呢，就是说。它是把英语单词给分解成了高频和低频部分了，比如说 an 和 en，对吧？还有就是，这些，它把每些那音节，它就是已经分解了 GHD 这样子，它分解了，它尽管它是高频词，高频的音节，而且它又是高频中的高频，它是从最简单的开始。当时我女儿当时学这本书的时候呢，最开始还不会，那不太会那个，就是字母的拼写，它的 B 和 P 和D 都是分不清楚的。但是他学了那100课呢，差不多100课就是每天15分钟这样子的，前50课都是每天15分钟，后边是呢每天差不多半个小时，这样的100课每天是一节课，就是3个多月的吧。3个月多月下来之后，他就能读英语书了，就是简单的儿童读物他就能读，而且他非常非常自信，他当时非常开心，愿意读，他就是随便找书，他让我多给他买书，所以我们家里买了很多的那个英语的读物给他读。开始是简单的，现在是复杂的，所以他在学校里读英语呢，他的英语我感觉，因为他基础打得好，所以他学的东西非常快的，所以他在学校里学习我后边，你看现在他现在长大了，现在3年级吧，他在学校里的英语我基本上是不用操心的，其实就是在前期的工作要做好，我觉得这方面工作做好了以后，后面家长会省一些心，是这样子的。
5: 那您刚才讲到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个育儿方法我们就是我记得我们经常说，孩子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照书养，养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当猪养哈。那您从这个教育孩子的角度上，就是您孩子9岁了，慢慢的可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您在这里的话，您对书籍上给您的知识，您怎么选择呢？
14: 哦，其实看书呢，我认为是会有选择性的。我们，因为毕竟人的生命的长度是很有限的，但是，你知道，像书籍啊这样，或者互联网的知识，这些都是无限的。你怎么样才能用，有限的时间来去高效的去吸收这些知识呢？我认为就是说，还是要做一些基本的调查。我想，我以前呢，其实研究过，就是我比如说要着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先去查这方面它有一些哪些的基本理论，然后有哪几种基本理论，然后基本理论它分别是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从这方面来做，再去深入去找你适合你自己的，比如说像英语学习，或者说中文学习吧，刚才说的中文学习，我觉得这样的更容易理解一些。中文学习，咱们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是用部首，有的人是用拼音，对吧？为什么中国的教材和美国的英语，美国的教材，它都是就是中文教材都是不太一样呢？到底是哪种效率更高呢？其实我后来感觉出来，你一旦用了高频教材，就是说， 我当时查到教育部的这篇文章了，他已经比较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之后呢，发现这种是事倍功半的，对吧？它速度效率高十倍，所以我当时就决定了，OK，我就用这种办法。但是用这种办法，你当时也是要考虑你到底是要用哪套教材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教材，我那个四五快读，我们家没用多长时间，然后悟空识字的也是看了很短的时间。后来我就不再拘泥于到底是用哪套教材了，我当时是在看。实际上，你真的是这300个字和500个字高频字都认识了以后，你用哪套教材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实际上，没有教材也是可以的。最早呢，我是从网上找了一个中国的老师，就是从网上教他。然后呢，当时我就是跟这个老师的要求是说，你现在呢就教我们家女儿前100个高频字，把这100个高频字都教会了她了。听说读写都会了之后，扩展到300个，300个扩展了之后就到500个。然后呢，他当时就是说，这老。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uha.
1: 想，哎呀，这个方面是走弯路了，可能这种办法不适合他。那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后来一想，其实主要原因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他接触中文的时间太有限了。然后呢，那到底用哪套教材呢？后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他用哪套教材都无所谓，你只要方法对了就是可以的，就是都是可以的。你哪怕后来后来这个小朋友他当时那个老师想了个办法，就是说我现在教你几个字，你拿这几个字来造句，就讲你今天的生活，你就讲，比如说爸爸妈妈还有我，你就拿这个来造句，说爸爸妈妈今天和我一起吃晚饭了，或者爸爸妈妈带我去公园了，他就用从最简单的句子开始来造，造完了之后呢，后来扩展到300字、500字，你就用作为，比如说，你后来打个比方，你现在就是用那个，学习这个词来造句，你就可以说我在学校里学习了3个小时，或者怎么样子的，你可以这样子扩展。其实教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方法，我认为的。是这样的，当然四五块都可以给你省点事儿，你不用在这方面操心嘛。然后，但是实际上有了，尤其是你有了高频字的基础，300到500个字的高频字基础以后，其实用国内教材或者用国外的教材，用哪套教材都没有太大差别了，是这样的。
2: 那您在这个学习，说到学习，您自己本身在工作上、生活中，您有自己的学习。可是为了孩子，看来您是读了大量跟孩子教育有关的书。
1: 是的，
2: 那您怎么平衡这个把自己的时间放在为孩子的学习而去学习，以及说我个人自己的一个充电或者学习，您怎么平衡这个呢？
1: 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之前有几年的 gap 期，我在很多的研究其实都是在 gap 期里头是研究了，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孩子的，就是说他的吃饭啊、挑食啊，还有就是分床睡这些话题，其实我是在还有怎么育儿，我都是在当时就是 gap 期还没生孩子的时候就决定了，就是已经就做了大量的调查，所以很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上面做的。所以后来我上班了以后呢，这个对我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我个人呢，还是喜欢做钻研。我有很多事情我都喜欢钻研。我想问个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呢，我一般来说下班了以后呢，我的爱好，我可能有很多人的爱好可能是看电影，电影啊，网上看一些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或者说看一些 YouTube 视频之类的。我个人的爱好就是，做调查、做研究。我喜欢看论坛或者查各种各样的理论，是这样。这是我的兴趣爱好。可能，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呢，也许能对其他的在美国的生活的不仅不管是在职场打拼的就是宝妈也说或者也好，或者是在家里全职的宝妈也好，我觉得是都是希望能有所帮助吧。这样的话，能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效率。我们自己家庭来说呢，我觉得目前的方法是适合我们家孩子的。
2: 那非常感谢 Rita 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啊，感谢 Rita 的参与，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啊，祝大家晚安，谢谢。
1: 好的，谢谢 Lisa。好，拜拜。
2: 拜拜。
3: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西雅图金县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0: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2: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4: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不知不觉我们迎来了立夏，微风开始带着暖意，树叶愈发青翠，白昼渐渐拉长，城市与乡野都换上了属于夏天的色彩。初夏不像盛夏那样热烈，却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仿佛一切美好的故事都将在这个季节悄然展开。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音乐记录这个充满生机的时光，在旋律中感受夏日的第一缕阳光与微风。第一首歌，让我们收听来自澳大利亚双人乐队 Royal Otis 的Who's your boyfriend? 轻快的吉他旋律配搭慵懒而富有层次感的人声，让整首作品充满了青春气息与独立摇滚特有的松弛感。歌曲以幽默而略带试探的口吻描绘感情中的好奇与心动，在看似随意的表达中藏着年轻人面对爱情时的真诚与悸动。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 Royal Otis 的 Who's Your Boyfriend。下一首歌给大家分享我的歌 Glow in the Dark Stars。这首歌写的是离开家乡以后对童年和初心的怀念，也是我在得知家人要搬离我从小长大的家时写下的这首歌。我亲自作词、作曲、创作和混音，钢琴与大提琴由获得 Emmy 奖的音乐人 Jamie Lawrence 演奏。这首歌也送给所有为了梦想而离开家乡的人。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 Nozomi Lin 的《Glow in the Dark Stars》，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加拿大乐队 The Beaches 的《Edge of the Earth》。这首歌以充满张力的摇滚编曲和坚定有力的演唱，展现了对自由与未知的向往。歌曲仿佛一场奔向远方的旅程，鼓励人们勇敢跨越舒适圈，去追寻内心真正渴望抵达的地方。

0: to you.
1: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The Bee Gees 的 Edge of the Earth。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美国女歌手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这首歌延续了她细腻而真挚的创作风格，以温暖的嗓音描绘情感中的迷惘与挣扎。歌曲像是一段深夜的独白，记录着人在面对关系、成长与自我时的碰撞与思考，也让那些难以言说的情绪找到了共鸣的出口。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期待下次再与你在音乐中相遇。 Talk to you later.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8: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虾虾。那首先欢迎虾虾做客本期节目。
9: Hello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啦。
8: Hello，Hello， 然后最近呢，我们想聊一期就是关于打工人、打工牛马们就是生活的日常。首先，就是我很想了解一下，因为作为一个打工的牛马，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生活中很少有时间可以自己做饭啊，然后可能吃饭的时间也很少。那对于虾虾来说，你在工作期间都怎么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呢？
9: 说到吃饭啊，其实我们单位有食堂，所以说每天中午我们会一起去食堂吃饭。这个是解决了一下每天可能少了很多的为吃饭而发愁的时候吧，因为毕竟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面嘛，是被投喂了。
8: 嗯，好幸福啊。那比如说像你晚上回家，你是就是回家吃饭是吗？
9: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并不是很在意晚饭，因为我作为一个从曾经的一个很大一坨的小鲜肉减到如今就是减了点肥吧，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尤其是现在上班之后，像上大学的时候，还上学校，不光是大学，后面研究生也好，还能就是有自己的时间去锻炼锻炼，然后控制一下体重，但是上了班之后真的是没有时间做这些东西，所以说如果晚上能不吃，我还是尽量会选择不吃。这是我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到后来发现如果不吃，再加上这么高强度的工作量，我自己倒是忍得住，但是我发现我的胃好像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还是呼吁大家该吃饭吃饭，可以少吃，但是不能不吃啊。
8: Yeah, 真的真的，哎，那、就是、
9: 也不知道，
8: 因为我之前听说很多人工作了之后就会有be like 过劳肥，或者是可能会突然一下暴饮暴食，会吃很多东西，你会在工作中会有这种情况吗？
9: 哎、其实我感觉，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我们现在经常会有周六周日加班的情况，包括平时晚上也会加班。其实在这种工作大的情况下，很容易陷入一个死循环，就是越工作就越累，越累就越不想锻炼，然后越不想锻炼吧，反而就是精神就得不到精神的满足，得不到精神的满足就只能去吃饭，然后越吃越多，越多就越胖。 然后越胖也由于那个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动，所以说我觉得，工作很累，这种过劳肥是一定会出现的。以我的切身经历来讲吧，我在上班之前应该体重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到现在忽悠忽悠的长了大概得有小20斤了吧，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惨状。虽然可能大家都说看不太出来，但实际上肉长在自己身上，什么衣服穿不下还是自己最清楚。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悲惨的状态。
8: 哦，哎，那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在工作之后会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可能，不过我觉得像你可能也会调整一些，像中午多吃一点，晚上少吃一点，然后可能你会不会特意的减少碳水的摄入量，然后多吃一点高蛋白呀，然后蔬菜呀这种东西，
9: 哎，
8: 就
9: 和
8: 感
9: 大家
8: 觉会
9: 透露
8: 吃得
9: 一
8: 更
9: 点，
8: 加
9: 我其
8: 健
9: 实是
8: 康。
9: 一个很爱放屁的人，然后。对，就是为什么说我是一个很爱放屁的人呢？是因为我可以不吃米饭，但我不能不吃肉，所以说我要会吃，每天会吃大量的肉，然后可能会吃大量的蔬菜，有助于消化。但是同时呢，我的碳水可能摄入的会比较少。但是这个只是也都是蒙古大夫吧，我作为就瞎自己瞎琢磨。实际上呢，我也是那天看到了有消息说，并不是减少。哦，碳水的摄入量就能够减肥的，就跟不是说晚上不吃饭就能够把肥减下来是一个道理，
8: 哎，
9: 是应该是叫更
8: 那这
9: 科
8: 一
9: 学的
8: 点，
9: 进行饮食，实际
8: 这一
9: 上
8: 点
9: 是
8: 我
9: 这
8: 还
9: 样
8: 挺
9: 的。
8: 好奇的，因为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想就是给大家多介绍一些生活的小 tips。然后像你可能对减肥也比较有研究，你可以多说一说，比如说我们
9: 哎，没有没有。
8: 日常生活中怎么吃才能让自己身材保持得更好。
9: 哎，这问我可就算是问错人了。我是一个上班之后非常没有生活规律的人，也就是顶多贡献一些个人经验吧，就是还是多动。我个人感觉就是不论在做什么，今天忙不忙，一定还是要多让自己活动起来。对，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抽出一会儿的时间，去跳跳绳，去骑骑车也好，就是像我们的饭堂离我们的工作的地点有1公里，我们很多人都会选择去骑车去单位去吃饭，这样一下就能节省很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
8: 确实就是可能尽可能在，就中间，比如说能动的时候我们动一动，对不对？就还是运动啊，或
9: 对对对，杜
8: 者
9: 甫能动，
8: 结合一下。
9: 是的，
8: 哎，这个真的蛮好。
9: 对，
8: 那你比如说平常会去健身吗？在工作之后，或者是周末的这种时候，
9: 实际上我平时是有愿意去健身房的习惯的，但是在刚上班的那会儿吧，还会健。坚持再去，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吧，现在工作强度越来越大，就不太去了。我是一般都是周一到周六都会去健身房，然后周日就不。到家当时还能够5点半正常下班，然后到家的话大概6点半左右还能去锻炼一下，比如说到8点半，就至少2个小时吧。能在健身房里泡一泡，然后蹬蹬车、跑跑步、举举哑铃、练练力量，这至少能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让自己不至于很难受。但是现在吧，等真的是每天忙班的话，说明有精力，你的工作是不饱满的，还有精力可以去健身房去锻炼锻炼。但是当你一旦需要在6点半下班的情况下，说明不能证明你。一整天都在干活，但6点半下班，一定证明你这干到5点半没干完，所以你的工作是相当饱满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真正想去做点什么的话，就非常难了。其实如果当然啊，如果每天都是6点半下班还可以接受， 有些时候7点半啊，7点半都算早，像9点半啊、11点半，这种还是常有的。这种情况下，你第二天根本也就不想再去锻炼了。一天干到那么晚，在单位待上12、13个小时的，根本也就没有精力。第二天还得早起。
8: 哎呀，天呐，太辛苦了！哎呀，我是听说你的强度真的很大，就是真的很佩服你可以坚持这么久。
9: 哎呀，赚钱嘛，不寒碜，
8: 确
9: 都
8: 实，
9: 是为了钱。
8: 哎，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工作首先就是，哎，为了养活自己，对不对？
9: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就是有钱了才能够快乐呀。有钱了，我可以拿钱去买来快乐嘛。当然不能无限制的买来，当然也可以平息一些在工作上面给我的不愉快。当然，当然就是这是通过很多的脂肪来抵消的吧，就是用买来了很多脂肪，然后也收获了很多的钱。
8: 哎，那像你，比如
9: 附
8: 说，
9: 带产物，附带产物。
8: 我知道你可能，你工作时间可能每天早上会起得比较早，然后也会很累嘛，然后回家，相对来说也都比较晚了。那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你有一些什么能让自己放松的方式吗？就比如说你回家会，像。会打打游戏或者怎么样，会让自己一下子放松下来的那种方式吗？
9: 对，对，其实我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不太需要一些别人给予我情感价值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说白了就是有很兴趣广泛的兴趣爱好吧。就像疫情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在家里待着非常难受，我甚至可以在家待一整个月，我也不觉得难受。就是，我就是相当于很多领域都有所涉猎，所以反而现在在工作了之后吧，很多爱好就反而不是钻研的特别深了。当然能够，当然如果只是说下班的话，肯定能够撑起我在下班这一个时段这么长时间的娱乐生活，包括我的消遣，能够满足我的精神世界。就比如说吧，哎，就比如以今天晚上来说，明天早上我可能6点钟就得起，6点半之前就得起床，去上班。但是在国内的话，是今天明天早上4点有一场欧冠的比赛，足球。对对，我可能还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吧，如果你想看足球，是如果想睡好觉，肯定看不了足球。但是一般这种心里有事儿的情况下，4点半、5点的，大概也就睡不着了。起来看一眼比分，然后看一眼比分。如果真的要落后了，就更睡不着了。还不如就是趁自然醒了之后把球给看了。
8: 确实是有一些
9: 当
8: 自
9: 然
8: 己
9: 这对
8: 爱好
9: 自己
8: 的。
9: 的身体也非常不好，还是不要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这现在是趁着年轻再疯玩一阵，以后可能也这种日子离我远去了。毕竟6点钟起床，4点钟看球，看到6点直接就起床就上班了。
8: 但我觉得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就是通过这些真的令你激动的瞬
9: 对，
8: 间
9: 就是
8: 构
9: 能
8: 成
9: 这
8: 的。
9: 个精神吧，包括拼拼高达呀什么的。也是，我觉得

0: 对，
1: 嗯，
0: 不
1: 是
0: 会
1: 的，
0: 无
1: 是
0: 聊啊。但是现在有些时候会想到，哎呀，一上班我好多东西都干不完。但是我觉得人生处处充满遗憾，才是不留遗憾。就是当你对一个东西有念想的时候，它才会成为你的心头好。如果我让我天天去拼高达、去玩乐高、去打游戏，可能一段时间新的挑战，我觉得工作反而是对我兴趣爱好的一个很好的调和剂，它能让我更加珍视到这种平时的娱乐时间是多么的宝贵，让我更加珍视自己能够得到的。当然，除了工作的钱以外啊，就剩下一些真实的东西，包括现在周末，哎，我现在周末利用起来，像我之前可能刚才我说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宅在家里的人嘛，但是当现在这种情况就会更加真，所以说一到周日啊，我会一定不可能在家待一整天，我会非常的难受，我觉得完了，这一周又过去了，我也啥也没干，哎呀，就会感觉废啊，玩玩乐高啊，拼拼高达什么的，平时周中如果不加班的情况下都能做得了，我何必要等到周末再去干这些呢？当然就是浪费，牺牲了一些锻炼的时间啊。之前还能好好锻炼锻炼，我这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
1: 我其实还挺能理解你说的意思，就是，就像可能工作之前你会有更多的时间自己待着嘛，这种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会不珍惜这个时间，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反正明天也能玩，或者明天也能搞，那我今天可能就先干点别的吧，或者就是我今天先歇一歇吧，我这个明天再玩。但当你真正，
0: 先玩会儿手机啊，
1: 对，是，当你
0: 对。
1: 比如说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哎，留给自己时间本来就不多，那你可能就会抓紧这个时间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然后你就有可能，比如说你打打游戏啊，然后出去转转啊，因为平常可能在，你如果在公司的话，可能就在公司那个一亩三分地里面，但是，一到周末你就想，哎，赶紧逃离这个城市，或者是去周边哪里走一走。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对，
0: 哎，是的，是有这个想法，不过目前逃离这个城市有点困难呀，我只有一天，真的是现在是连觉都不舍得睡，一到了周末。
1: 哎呀，太惨了！我觉得一定要就是调节好自己，就特别是像你这种。强度还比较大的，然后可能你的休息时间也不多嘛，那就一定要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调节方式，然后可能比如说你每天每周按照一个固定的方式这样去调节会好很多，特别是我觉得个人
0: 是
1: 觉得
0: 的，
1: 可以，比如
0: 是
1: 说
0: 的，包括
1: 每天稍微运动一小下。
0: 是的，一定要出去多转。尤其是在牺牲了平时锻炼的情况下，一定要出去多走一走，多转一转，多做攒攒步数都是好的嘛。如果不去健身房的话，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像有的放松的方式，比如说运动啊、健身啊，这种，它会反馈给你的生活和工作上，就是它会能让你更加有活力，就像。 比如说你运动之后，你可能第二天精神就会变好，或者你第二天你的注意力就会更加集中。但是如果你不运动的话，你可能在家躺着或者在家玩手机什么的，然后，哎，第二天起来又会发现，哎，好累呀，怎么又要上班了？这种感觉。
0: 哎呀，差不多是这样的。哎呀，不过现在如果真要是每天晚上在高强度的干到11点，我觉得也没有精力再去运动了呀。所以我也希望这是我以后要找到的命题，如何再找到时间去运动运动。
1: 是
0: 哎呀，
1: 的，
0: 这也是我从这半年得来的经验吧。这半年确实，你说工作确实忙，但是也是没坚持下来呀。
1: 哎，不过这个真的很难的。我在想，就是像他们，之前，经常在网上刷到什么什么精英啊，然后，大早上4、5点起来就开始健身，然后健完身去上班。哎，我之前好像看到一个综艺里面有一个律师就是这样，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拍出来的效果。然后他就他每天都能保持一个活力四射的状态，可能，对，我觉得这种真的是蛮难做到的。然后，比如说还像，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于运动的定义，就是他的感受也不一样吧。像有的人，他可能越运动，他就越有活力，但有的人可能越运动，他反倒白天会更累一点。我觉得这也确实是因人而异。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能感觉到满腿乳酸堆积、憔悴损，我并不会憔悴，我会非
1: 你
0: 常的
1: 会
0: 开
1: 喜欢
0: 心。
1: 这种感
0: 我第
1: 觉？
0: 二天我觉得啊，我又长肌肉。对对对，我会特别喜欢，就是身上充满了乳酸，动不了的那种感觉。就这样能证明我前一天锻炼了。啊，是的。
1: 我也是，因为我感觉就是，
0: 哎。
1: 锻炼之后那种感觉还真的蛮爽，就是你会感觉自己的身体既虚弱又强壮，然后它在更新自己的那些系统，对不
0: 是
1: 对？
0: 的，是的，是的。哎呀，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再找到时间去锻炼锻炼了。
1: 但我觉得像锻炼的强度也不用太大了。像如果你每天工作的可能到比较晚的话，可能就跟着像什么帕梅拉啊，或者男生，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短时间的一些身体训练，就是那种视频，然后也可以跟着，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每天稍微运动一下，他可能就会，运动是产生多巴胺还是产生内啡肽？好像有一个就是能让你长期处于一种快乐愉悦状态的物质，然后这样你就会越来越
0: 其实我
1: 每
0: 觉
1: 天都
0: 得，
1: 想运动一下，就是良性循环。
0: 是的，就是有些时候觉得，哎呀，好久不运动了，如果一直不运动，第二天运动可能会非常的为难；如果一直在运动的话，那某一天没运动反而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对，是的，现在我觉得男生可能没有帕梅拉这种东西，但是我一般会选择蹬蹬在家里边的那种家庭自行车，或者是去跳个绳，就是这种。包括在
1: 那还
0: 单
1: 挺
0: 位
1: 好
0: 的
1: 的。
0: 时候多去转一转，至少让自己站着嘛，别长久的坐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所以说现在在单位每天的步数甚至也能冲刺到1万步，这也是非常令我崩溃的一点。
1: 你在单位都可以冲刺到1万步，那是挺牛的。
0: 哎呀，就是来回跑腿嘛，就是当然入职也没多久，就是有什么事情都让我去跑一跑啊，让我去这儿交个东西，那去交个东西，就很快自然而然就到1万步了。也有些时候其实也不是说自己也不愿意被别人当小狗一样使唤来使唤去，有些时候觉得，力所能及的事儿帮一下就帮一下，这是也是攒一攒自己在单位的人品，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真的是就是为了这1万步而去走，这样的话不是也能更让自己每天累一点吗？就
1: 确
0: 是
1: 实，
0: 在那个肉体上累一点，对，
1: 我觉
0: 比
1: 得你
0: 能
1: 这个
0: 够
1: 心
0: 消磨
1: 态还
0: 精神
1: 蛮
0: 的一些
1: 好
0: 疲劳。
1: 的。是的，是的。
0: 哎
1: 其实
0: 呀。
1: 我真的觉得，哎，这种真的蛮好的，总比天天坐着，最后身体落下一堆毛病要强很多。
0: 是的，包括现在还得开车，如果要是上班还算好，下班的话，如果遇上堵车，真的要1个多小时。
1: 哦，我的天，那你每天通勤时间也挺
0: 对。
1: 久的，是吧？
0: 通勤时间早上是我是相当于用我的睡眠换取了我的通勤时间的短暂，所以每天早上6点多走的时候，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在晚上的话，如果是我能正点下班，肯定是要1个多小时。当然这也是有好处，就是在7点之后下班的话，路上不会太堵。
1: 你的心态真的是蛮好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像你这样天天早起啊，然后，就是晚归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话，就是可能早上就不会起太早。
0: 哎，其实是住在我们这个地方吧，就是如果起太晚，看到路上一堆车，我会更烦。我宁可我早起一会儿，我把这些路一路畅通，我觉得也是对我心情的一种调和。包
1: 确
0: 括
1: 实，
0: 现在国内的电车很发达嘛，那个都能，现在就是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啊，还能刷刷 B 站，反正就看一些长视频啊，肯定不会就是去动我的屏幕，这样也能够听一些自己想听的，看一些自己想看的，当然最好别看啊，就是最好是听，也是蛮好的一种调节。
1: 是啊，哎，不过确实国内这种早高峰堵车还是蛮烦人的，所以。你可能比如说牺牲了点睡眠，但你早上一路畅通，整个人心情也会变好一点。
0: 是，反正我早上会非常的阴沉，到单位也不开灯，因为我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到嘛，然后我也不开灯。然后早上如果去食堂啊，去什么地方吃饭的话，我会尽量避开熟人，我坐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因为我真的不想说话。只有到开始上班之后，过个一阵，我才
1: 很
0: 会
1: 开
0: 愿
1: 心，
0: 意去交流，要不然
1: 对，
0: 我是
1: 社
0: 真的
1: 交
0: 不
1: 状
0: 愿意说
1: 态。
0: 话。对。
1: 哎呀，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主动跟人交际的这么一个状态，还是需要用上班模式去开启一个，
1: 对，
0: 相当于戴上了一个人生的假面一样，
1: 我觉得很正常，应该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这样子，就是你毕竟上班嘛，还是需要有一些社交属性，就戴这个面具，其实还是挺累的。
0: 是啊，哎。呀，但是这个还不得不带呀，还不能不带。
1: 诶，我之前还有听说，就是他们好多打工牛马就会给自己买很多保健品吃，就比如说像什么鱼油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熬夜熬得久的会吃点什么辅酶 Q10 啊，防自己。心脏有问题什么的，你之前有尝试过，就是吃一些保健品来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活力吗？
0: 我应该如果非要算保健品的话，应该只吃过一款，就是因为现在上班
1: 当然，
0: 这种
1: 我们这
0: 每
1: 里就
0: 天，
1: 是聊一聊。
0: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就是
1: 对，因为我突
0: 只
1: 然
0: 吃
1: 想
0: 过
1: 起
0: 一
1: 来这一
0: 款，
1: 点，
0: 没事，没事，就是上班之后每天可能也就睡6个小时，6个多小时吧，然后可能加上就算中午有午觉，可能也会睡眠不足，所以说经常会上火，啊，加上每天那么累，也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就会特别的，就是也算一些失调，所以最终导致对于我来说，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会上火，上火呢就会溃疡，然后一咬就会溃疡，所以说我吃过唯一的保健品就是 VC。
1: 其实 VC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最有用的一个东西，因为像我感觉美国这边他们就什么发烧啊，就生个什么病啊，都会喝点那个 VC 补充剂，然后就等自己身体慢慢自愈，就它可能既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然后又可以让你补充你生病时候需要的一些东西吧。
0: 是，就我觉得在保健品方面，我是不会太，是这没有贬义啊，这个词叫嗑药，但是我没有贬义的说出这个词，但是对于我来说，不太会去吃这些保健品，只有是 VC，我觉得真的是 因为包括还有说句不好听的，上火还有一个可能会导致一些就是不通畅，所以说可以那个什么，对对对，吃完之后保持自己在人生每天最快乐的那段时光的一些通畅。
1: 嗯，
0: 这个地方就最好还是说一些谜语吧，可能有点不太上的台面。
1: 没有没有，哎，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年轻人也是压力太大，就可能通过这个保健品这个东西，我觉得 kind of 是，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焦虑，比如说他们。就是有点像一个安慰剂一样，觉得我吃了，那我就，可能身体就没有那么疲惫了，或者是我吃了这个之后，我可能更能熬夜了，怎么怎么样？
0: 是的，我觉得只要是对人体有益的东西，能够缓解现在的一些压力，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1: 哦，确实。当然就是也希望大家都怎么说呢，首先是尽量能保证睡眠质量，然后其次是能保证自己
0: 的
1: 饮食习惯，对吧，然后再
0: 是
1: 要坚持每天运动，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身体方面健康方面都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也不用再去依靠这些什么保健品的安慰，让自己每天这样运行着。哦，那我，其实我也想聊一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自己的不管是学习啊，还是工作生活中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我甭想了，基本上没有可能性。
2: 对，然后我觉得惊喜的话对于我来说，先说我个人，可能就是惊喜其实都是领导给的，如果需要出差的话会自己再出差，出差本身就是惊喜，至少第一我不用早起。对，这个可能是非常大的惊喜。哎，说到这个，真是演唱会很多已经很久没有去看过了，这个还真是感觉上班之后迷失掉了很多自我的爱好什么的，所以说我还蛮想知道，就是如果是对于你来说的话，你会怎么着，就是通过什么演唱会啊这种形式，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可能一周已经很累了，我周日都不一定能歇的情况下，我可能不会选择去看演唱会，但是我也会非常羡慕那些去看演唱会的，所以像你来说的话会有什么能够给到我一些在这方面的建议没有？
3: 这个我觉得也说不上建议吧，但有可能，当然我之前一般都是可能上学的时候会给自己，可能比如说如果周边有演唱会，然后我会刷那个 Game Master。刷一些什么其他 app， 如果有我自己喜欢的，我可能不会想那么多，我就是哎，今天或者是过几天这个想看了，我就会买直接去看，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机会其实也是蛮难得的。就有的，我觉得身边最近发生很多事儿，也让大家觉得哎，真的有机会一定要抓住，要不像有的歌手或者怎么样，可能你这次不去看他演唱会，他可能之后就要么就不会再开了，要么就可能会，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对不对？我觉得还是蛮遗憾的。所以，我是一个很会就是觉得及时享乐的这种主义的人，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当下想做，那你就去做了。这样的话才不会让自己留遗憾，然后这样的话而且还能保持在你可能最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做，你才会觉得很快乐。这个是我的一些想法，
2: 这个我是很赞同。
3: 但是可能确实
2: 这个我确实很赞同。
3: 对于比如说上班的大家呀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参考价值吧，因为毕竟我觉得
2: 没有这个
3: 有很多限制什么的。对，
2: 哎，其实限制都是自己找的嘛。不过
3: 我其实挺赞同这句话。
2: 确实是对，就是我觉得确实是能够及时找到，就是抓住机会去在夹缝中找寻自己喜爱的事情去做了，是非常的非常有必要的。就是让我想起了当时去西安出差，去西安出差的周日，哎呀，因为它离华山只有半个小时嘛，就那一天我去，我就是其实会很累那一天，但是我还是选择去把华山给爬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经历吧，就是在自己如此去完成一些自己可，如果我不去那次不去爬华山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有那么多机会去上去。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次我意义是相当的大，虽然第二天还要去单位上班，浑身酸痛，楼都下不了，但是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因为就是在西安。对，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3: 对啊，我觉得像这种就是一定要在自己这种十分重复的生活节奏中穿插一些这种小冲动或是怎么样，你会突然觉得哎，生活还是十分的充满意义，每天还是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存在，或者是可能这段时间还是有一些新鲜的事情存在。
2: 是的。
3: 比如说像最近在这边，我应该也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去看了周深的演唱会，然后我身边也是很多就是在工作或者是也有上学的朋友，可能就是那天课就不上了，我就去一定要去

0: 看周深的演唱会，然后给自己
1: 哦，
0: 生活中打打鸡血。对，我之前
1: 哦，
0: 看过
1: 还
0: 那天，
1: 真
0: 其
1: 是。
0: 实，
1: 哎，说到这个，还真是。那次我周日，
0: 就是我就想说，其实他们那天演唱会可能还挺晚的，我记得好像是从晚上8点开始，然后一直可能到11点多才结束，就很多人可能回家都已经大半夜了，但是大家还是就是都去，去给自己就是，给一些稍微生活中的冲动啊，就是让自己去享受了一下快乐，我觉得这种还蛮好的。
1: 对，要享受当下，这个真的是，哎呀，说起来也非常的羡慕啊！我希望我也有一次，有朝一日能够请假去看演唱会呀。
0: 你刚才想说的是。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接下来真的是，哎，在如此忙碌的生活中，真的是忘了自己也有过很多这个及时行乐的经历啊。当然及时行乐不是贬义词啊，大家不要被我这个说法给迷惑了。就是当时有一次出差之前，那个周六我跟领导说我要早走一会儿，我要去家里有点事儿，但实际上我是去看了变形金刚在北京的那个演唱那个叫音乐会。
0: 哦，
1: 对，因为我怕如果我说我不早走的话，可能

0: 对，那像，哎，像我们刚才说的嘛，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像工作、学习、生活中间很累，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穿插很多能让自己放松下来，或者能让自己惊喜的一些，小瞬间、一些小事情可以穿插着进行。那，说了这么多，佳佳最后有什么？有没有对打工牛马们的一些也不能说建议吧，就可能想对打工牛马们说的话，也可能是对自己想说的话，比如说如何让自己能够在这种生活中平衡，然后如何解决我们这些自己的压力啊，这些方式。
1: 其实我觉得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吧。毕竟是作为从学生转变为社会人的这么一个过程，很多事情都是头一次经历，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成熟，可能会犯一些错误，这个也是在所难免的。还有就是，一定不要把就是单位中的一些消极情绪带回家，去伤害自己最亲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我曾经也犯过的一些错误，希望大家共勉。对，一定不要，因为家里永远是最后的避风港，如果你都对你的家里边，就是弄一些不好的抱怨也好啊，然后坏脾气也好啊，其实伤害的都是自己最亲最近的人。你我共勉吧。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想说的，也是我接下来最需要调整的，一方面。对，
0: 对，真的，我也很赞同。
1: 彻底完成从那个牛马，是的，彻底从牛马变成社会有担当的一个成年人的这么一个转变，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不再会把自己嘲讽为牛马，而是会看着我的工作，我骄傲地说我是这个社会的建设者。
0: 哎，真的是也是很感动啊！今天也跟大家聊了很多我们，关于打工人的一些日常，然后还有就是如何去放松，如何去解决自己压力的这些方式。那也希望大家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生活中，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也一定要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那最后呢，也祝大家可以能够平衡好自己生活的每一天的时间，然后保证自己每天都至少都让自己快乐，然后这样就已经是最好的方式了。那今天也谢谢虾虾来参加我们本期的节目，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观众朋
1: 谢
0: 友
1: 谢
0: 们，我
1: 主
0: 们
1: 持
0: 下期
1: 人。
0: 再见，拜拜。